奖，获奖选手将获发相应技能等级证书。近日，浙江省民政厅公布第二批户外结婚登记颁证点名单，河阳古民居户外颁证基地成功入选。近年来，新建镇河阳古民居景区依托古村特色文旅资源，持续。

代班镇基地成功入选。近年来，新建镇河阳古民居景区依托古村特色文旅资源，持续深耕婚恋甜蜜经济，以特色婚俗场景展示文明新风，彰显缙云城市魅力。基地深度结合本地西汉文化，以我西汉你为主题，设置六大婚恋主题篇章，系统展现婚恋民俗文化内涵。基地打造斗笠花墙、撮合椅、西汉影院、传统婚书等特色打卡点位，让千年古村见证浪漫婚恋，传递温情新风。据悉，截至目前，我县已建成十个户外结婚登记颁证基地，今年将持续扩容新增点位，不断丰富新式婚嫁场景供给。

0: 早前来选购尝鲜。
1: 早上八点，新区镇东菜市的水产区一派热闹景象，凌晨运抵的鲜活梭子蟹摆满摊位，商户按照个头大小分级售卖，每斤的售价在35元至75元不等。梭子蟹肉质细嫩鲜甜，受到不同年龄层市民的青睐。
2: 昨天晚上儿子打电话给我说，梭子蟹上市了嘛，刚上市新鲜，所以想尝个鲜来购买一点。

0: 备货充足，吸引大批市民前来挑选。工作人员忙个不停，及时补贴新鲜梭子蟹，同时解答顾客的各类咨询，现场购销氛围火热。
1: 今天的梭子蟹品质相对来说还可以，很肥的，每天都销完的。我们是一般39到49，两边尖角的地方越白的越好，小角的地方呢，捏捏下硬的就肥。
0: 据悉，今年梭子蟹迎来丰产，受台风搅动海域影响，海底饵料大量上浮，梭子蟹摄食充足，蟹肉相较往年更。

0: 现在时间8:30。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

边经常聚会都会去斗茶，为什么叫斗茶呢？就会两个人，大家同时来制作这个茶，这个茶汤，然后大家看谁做的好，不仅仅是做出来的成品好，它过程中动作的优美，这些东西都是它比较考验的一个东西，包括它携带的器具，这些都是大家用来评判攀比的一个东西。到明朝的时候，朱元璋认为这

我喜欢，超喜欢，超超超超超喜欢，所以我是知道的，啊，也写了大段的，比方说起源于隋朝，在唐宋达到了顶峰，有了完整的寺院抹茶茶艺，就是刚才小胖说到的这个点茶啊，还有说这个九世纪末日本的平安中期，随着日本这个遣唐使进入到了日本，哎。

0: 方的说法应该是什么？它叫茶筅。嗯，好，说到第二图了。嗯，
1: 然后用这个茶筅呢，然后去搅打，一般所谓的用川字。那用川字形去搅打，其实也会称为 M 型或者 W 型这样的去搅打。
0: C 字形。
1: 对，反正方向是无所谓的，嗯，但是这我们自己说吧。但是对于茶道的做茶道，就是日本做茶道或者中国古代做斗茶的时候，他们的手法，包括这个

0: 是个石磨。
1: 嗯，有人说好喜欢这个小石磨，感觉是艺术品啊。
0: 对，这个石磨就据说在现在在全日本能够制作这个石磨的工匠，能做得好的人不超过100个。
1: 嗯，
0: 而且这个石磨它要很久才能做出一个来。这个石磨我们眼用肉眼去看感觉是平的，其实它有微微的角度，它是外边稍微里边稍微低一点，外边稍微高一点，这个是我们用肉眼非常难看的，要用测量工具才行。
1: 嗯，
0: 而且它的纹路也是特定设计过的。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研磨的技术很发达，就会有非常多的这种有那种

0: 我跟你说，就冲你这喜欢的劲儿，你待会儿就踏实不了，你肯定还要跟我们说的。果不其然，刚才大概就在一分钟之前啊，又给我们留言了。好，喜欢他也说到了一个跟石墨相关的啊，一个国际惯例，相当于是。
1: 对，这你可以理解为就是
0: 区间，给出价格区间呢，是为了告诉大家这个下限，就是说低于这个价格的。我们不管它是山寨也好，是赝品也好，它一定是有一些原因，比方说它在材料上面给你打了折扣，

0: 肉，所以说它尽可能的都剔掉了这些含有苦的味道的地方。
1: 就像莲子嘛，那我们如果去掉了莲心的多数情况下，它就不会，你不会吃进去的时候觉得苦。
0: 对，其实很多水果都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经常用到做蛋糕用的一个东西，柠檬皮。大家想到柠檬皮怎么能吃呢？告诉你啊，柠檬皮只要黄色那部分，包括大部分水果这种橘子呀、什么的，它表面最表皮的那部分是它香味最强烈的地方。你把它刨掉以后，白的地方是苦的，这种表面的。

北京时间9点整，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刷单刷到坑里去。

0: 了。
1: 咱俩这个开玩笑归开玩笑，笑归笑啊，但是呢就是说慢其实适合特多职业，
0: 有时候慢一点吧，对情绪的消化它时间就长了，
1: 对，
0: 它就不至于呢出现应激反应。你看咱们在路上啊，平时开车你就觉得哎，旁边那车你不至于吧啊，
1: 哎，老别你啊，
0: 对，我都给你闪灯了你不让我进，哎，这又不影响你，
1: 是啊，
0: 其实呢有可能就是他自己有心里有压力，他有一股戾气，他就觉得你欺负他，
1: 哎，
0: 你让我变成了弱势人群，
1: 嗯，
0: 所以他就不愿意有这个谦谦君子之风，

0: 让它咕嘟着，慢慢咕嘟着就行。
1: 它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
0: 保温作用，对，哦，为什么叫暖锅呢？就暖一下这锅就得了。
1: 哦，
0: 涮肉锅就不行。涮肉锅呢，是里头这个炉膛要大，
1: 对，
0: 这个锅槽要小，因为你涮嘛，不可能都码进去。现在好多人一吃涮肉哗就倒进去，那不是吃涮肉呢
1: 啊，
0: 您那是水煮肉，
1: 对，
0: 这个意思差的就太多了
1: 啊。要是涮的话，希望它受热面积大，
0: 对，一定要水一定要开，
1: 嗯，
0: 这样你涮才能保证它很快就熟，
1: 嗯，
0: 这样。

0: 您像比如说咱们一起吃饭，点了一桌子菜，那现在都是那种转盘，就是能来回来去
1: 那
0: 转
1: 桌子
0: 那
1: 哈，
0: 桌子，那不是中间有一转盘吗？这菜呢都码在边上，那中间再上一火锅，那氛围一下就不一样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用餐，我们吃饭吃的是一个气氛。
0: 对。

0: 麻辣油也就到头了，
1: 就剩点残羹冷炙。
0: 没错，其实这个就是暖锅，这现在这个大家对它不太熟悉。
1: 哦，那个时候这个落了牌的这位吃的是暖锅。
0: 对，这个其实这个就是说明过去那个时候大家这个文艺作品啊，反映社会情况，当时的人对这个觉得还是很熟悉的。
1: 哦。

0: 绝对不会是说是就是咱们炸完了咱们就直接吃
1: 啊，
0: 一定是搁在汤里头
1: 哦，
0: 因为搁在汤里头才它炸一下它也为了入味儿
1: 哦
0: 啊，炸完了之后
1: 好看了
0: 啊，对，好看，炸完馅直接吃了吧也未见得好吃，
1: 就还是鸡蛋嘛，
0: 啊，还是鸡蛋
1: 啊，
0: 啊，所以炸一下的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要搁在汤里头就不一样了。
1: 虎皮鸡蛋。

0: 北京时间10点整，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爱护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放假歌的知识。

0: 别与牙哥挖成高些刚当秀亚伟的午夜与旺旦。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

观众此次的选择似乎也是在表达，与其是没话硬说烂片硬夸啊，倒不如表明我认真手搓了五年，但能力也就仅限于此了，随各位喷吧，输在能力，胜在不装。那像这种极致的坦诚啊，和一种松弛啊，其实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在这个当下比较快节奏、比较紧绷的时代呢，能够得到的一丝喘息的空间。

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寻找我们生活中一个可以喘气、可以休息的一个档口。那与之相对的，其实影片引发的种种讨论也是在不断警醒着我们啊。那越是面向大众的文艺创作，越难以回避流量偏好、市场逻辑带来的干扰。那么有些人就会问了啊，这部片子之后是否能继续手搓种地、送外卖这类的相关影片呢？那影院根据市场反应

审美大众网络场域，也会带来流量裹挟、审美泛化等现实问题。面对这一现实啊，发展新大众文艺需要扬长避短，充分释放大众参与的正向价值，防范化解随之而来的各类风险。创作主体越是多元，价值导向就越要鲜明。敢于创作和创作的好是两码事儿，人人都可以下场，势必带

尝到这个流量的甜头啊，越是要揣好质量的初心。仅从质量而言呢，牛来实在是撑不起当前的这个票房啊。虽然在流量加持下牛飞了起来，但是新大众文艺不能都是牛来，内容为王的法则依然是在的，也是不能变的哟。凡是文艺

多年的发展，那公众的审美观念和美学素养也在不断的提高。我们始终相信啊，中国电影行业会始终坚守高质量的价值追求，保持品味与格调，更好的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这个观影的需求。那在某售票平台上啊，有一位观众的评价也许能够概括当前很多参与这波热潮的人的心声。我很喜欢牛来，但我不会给高分。高分的话，就是对我曾看。

他所藏的神呢，就主宰我们生命活动呢，他是广义之神啊。广义之神呢，同时呢，我们又包括精神、意志、思维啊，这是狭义之神。那现代医学认为呢，人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是大脑的生理功能，而中医呢，他把神志归属为心。那理论依据呢，有以下几个。

第三个呢，就是血液为精神意志的这个物质基础，心主血，血脉充盈才能神志清晰。所以呢，就是古人呢就把心称之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另外呢，刚才咱们说到它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主血脉，心有行血生血的这个功能啊。血呢就是指的

心主血的内涵呢，就是心气可以推动血液运行，以输送营养物质到达全身的形体呀、关窍呀，维持生理功能。心脏呢，有规律的跳动，脉管也随之跳动，我们就称之为脉搏嘛。我们在人体的某些部位呀，也可以触到脉搏的这个跳动，比如说我们可以自己摸一下颈部，还有颈部的侧部，我们一般叫迎脉，那腕部呢叫寸口脉，还有一个是足背部的扶阳脉，从这些我们都可以触

0: 我们就是称为心为气华在面嘛，所以望色也是中医诊查一个重要的方面了。
1: 就像咱们刚刚所探讨的，这个夏季虽然过去了，但咱是进入了长夏，这秋老虎啊还是很旺盛的。那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季节啊，这个心火可能也会相对比较旺盛。现如今呢，果然，所以呢，养心在现在。

甚至就是精神萎靡、反应迟钝，还有一些昏迷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就是也是跟他信主这个神明的这个关系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因为我们应该顺应四季养生嘛，四时。一般呢，我们把四季虽然说是四季啊，在中医里，然后又分出一个长夏，这样说明就是五季。那五脏呢，就对应这个五个季节，心不是肝、心、脾、肺、肾对应的心脏就是春夏长夏秋冬。那心呢，其实是与夏季相应的。心应夏，那夏季呢，是一年中比较炎热的季节，属阳中之阳的太阳。

果梳头的方法不对，反而会伤害头发，导致头发干燥打结没光泽，甚至还会脱发。所以下面我们来看看常见的梳头误区有哪些。首先第一个，那就是头发还没干就开始梳了。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因为头发洗好之后啊，如果它还没有干透，这个时候如果去梳理它呢，可能会伤害到尚未闭合的角质层。所以我们在此建议您啊，在洗头发之前先梳通头发，洗完头之后呢，先用电

有就是平时我们饮食不节制啊，过食心热，过食温补，那就往往会化弱化火，内扰心神，出现心火亢盛。那心火亢盛有什么表现啊？这个表现不一样，火上炎。那我们也可以选择黄连上清丸，根据这样清热啊、解毒呀、清心泻火。如果就出现除了这个。

0: 亏了有将近100多万，从2019年到2022年，这
1: 丰富，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桑叶蛋白含量高，做茶正合适。2023年，

丰富，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桑叶蛋白含量高，做茶正合适。2023年，田其宏在和田投资建起了桑园，他把目光投向了桑叶茶。刚刚采摘的桑叶被送入清洗机，再经过杀青、揉捻、炒制，就变成新鲜出炉的茶叶。可面对内地竞争激烈的茶叶市场，如何才能把和田的桑叶卖出好价钱？田其宏想到了一个妙招，把桑叶茶当成健康消费品来

0: 2026年春天，田其红的桑叶茶产品正式上市，短短3个月时间，销售额就达到了250多万元。按照每年生产3季来算，它的500亩桑园每亩年产值能达到15000元。产品卖爆了，周边的农户也跟着受益。
1: 周边的家庭，凡是能出一个劳力的，我们每家我们能增加1万到1万5的收入。啊，今年的话，

0: 贾亚蕾在沙地里扎下的第一锄，爱德莱斯织机上的梭子，药学院实验室里的配方，爬三条路子，把一片荒漠变成了共富的良田。这不只是一棵树的复活，也是一群人的念想。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

0: 现在时间12:30。
1: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2: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1: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2: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1: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2: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1: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2: 曲艺相声好宝贝，
1: 奥运北京五环路，
2: 快乐同行笑声飞，
3: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4: 我姓骆，我叫骆嗦。
5: 骆爬山。

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儿我们的快乐之旅要给您介绍的是相声界的一个庞大的家庭，从这个家庭当中走出了十几位相声演员，这就是以常连安、常宝坤为代表的常氏相声世家。之前的旅途当中，我跟您聊了这常家的老爷子常连安先生，下边咱们就来说一说他的大儿子小蘑菇常宝坤。其实说起常宝坤，大家可能还得反应一下，但是要说起他这外号小蘑菇，

0: 最喜欢的还是咱们北京的作家，有京味作家。
1: 那是，
0: 大家都知道。
1: 北京你熟悉哪位啊？
0: 老何先生。
1: 老何，老舍。
0: 我，对对对，就是他们的作品，我常看。
1: 你说老舍不完了吗？
0: 我经常他们看。
1: 你看什么呀你？
0: 看了。
1: 不是，你看你举一个例子。
0: 干嘛举一个例子？
1: 看过什么剧本啊？
0: 我给您介绍介绍啊。前几天看的是《叉叉岁月》。
1: 叉叉岁月，这四个字错一半啊。
0: 还看
1: 蹉跎岁月，
0: 还看了一夜鸟雄，
1: 一夜枭雄，
0: 啊、还看了外带皇帝，
1: 末代皇帝，
0: 啊、最后看的是骆驼样子，
1: 样子干什么呀？

0: 知道哪天我还真得看看。
1: 你看什么呀？这太热，把你热的胡说八道。
0: 不，还可以。
1: 去
0: 外边啊，找地方凉快。用你的话，得用你的话了，用你的语言到外边，
1: 金亏去。哎呀，你说这年轻人，你说他不提高这个文化素质还得了啊？一嘴的白字，
0: 不不，你等，
1: 怎么
0: 怎么了？
1: 话真是，
0: 我嘴里有什么？
1: 一嘴的白字，
0: 我嘴里哪有带白的字？
1: 什么带白字啊？
0: 你这个人说
1: 错别字，
0: 你这个人说话哪有带白的字？你这说话真是。
2: 今儿的旅途也要接近尾声了。关于小蘑菇的兄弟们，我们将在今后的旅行中再慢慢的为您介绍。最后为您送上一首黄品源演唱的歌曲，叫做《风中花》。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队员大雄，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
1: 别咯？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
2: 是吧？
3: 倒是有点意思。
2: 夏天火旺
3: 啊，这是
2: 人心着急，
3: 心里老起急，
2: 是不是？
3: 心战一火。
2: 哎，春天秋天
3: 啊，秋天，
2: 秋天金旺，
3: 金旺呢？
2: 脾属于金
3: 哦，
2: 天一凉快，要怎么人就吃得多呢？这个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3: 胃口消化就很好了。
2: 到秋天吃得多吗？
3: 哦。

0: 你瞧，
1: 肺属于土，
0: 哦，
1: 土旺于四时，
0: 对，
1: 一时旺十八天，
0: 嗯，
1: 是吧？四时不是三个月为一时吗？
0: 啊，
1: 三个月是九十天呢。
0: 是啊，
1: 哎，其中有土旺十八天，
0: 哦，
1: 四时呢，四个十八天，懂吗？
0: 懂啊，
1: 四个四十，四八三十二和七十二天。
0: 对，
1: 每一时去十八天，还合七十二天。
0: 你看，啊，你这是怎么算的？
1: 怎么跟我这手不一样呢？
0: 多新鲜呢！
1: 就这玩意儿，我不是大夫，这个，
0: 哦，
1: 我是这个，它是包罗万象啊。
0: 反正这门您也研究，
1: 哎，懂了这个意思了吗？
0: 因为您研究的是全门嘛。
1: 你比如。

0: 离不开我这几个字。
1: 一切万物也离不开您这个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
0: 要不怎么说是万能科学家，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1: 全都能说上来。
0: 当然了，
1: 那我看也不见得，
0: 是吧？
1: 什么什么都有了
0: 啊，
1: 就这阴阳五行
0: 啊。
1: 哎，这桌子您说说它有阴阳。

0: 金呢？
1: 金木水火土吗？
0: 就是五行啊，这金它怎么会有金呢？
1: 金呢？
0: 啊，
1: 这桌子
0: 是桌子有金吗？
1: 桌子
0: 啊，
1: 桌子它是木头的，是吧？
0: 多新鲜呢！
1: 啊，
0: 我问你金，
1: 是你听听
0: 啊，您说
1: 我这想办法
0: 啊，
1: 并不是我不知道啊。

0: 金子边吗？
1: 哦，金子边也算呐。
0: 什么金子边也算呐？
1: 那
0: 是金嘛，金银铜铁锡呀，最早的元素啊。
1: 哦，金子边就是有金了，
0: 对不对？
1: 那是金木水火土那金，
0: 是吗？
1: 哎，木呢？
0: 木头的。
1: 哎，对，我也糊涂了，桌子可不是木头的吗？
0: 是吧？
1: 水呢？桌子有水吗？
0: 怎么没倒杯水嘞？
1: 啊，倒杯水啊？那不行，说这桌子本身没水。
0: 有啊，
1: 哪有水？
0: 没水，当初那个树它怎么长？
1: 对了，那原料那树它得经过雨水。

0: 欢声笑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来到一笑堂。
1: 跟您一直说这个江湖艺人万人迷李德阳，按说这个李德阳啊带个德字，这也是相声的一个支派啊，德字辈儿。你像什么焦德海、刘德志，就是和这个万人迷李德阳同辈的师兄弟。那李德阳

0: 影响力非常大。万人迷本身是北京人，从小就学相声，总算是门里出身。凡是好听相声的人都知道他口才最好，能言善辩。那江湖上呢，人家也说他嗓子好，字音真，使出活来举手投足都很传神。而且呢，万人迷不单单口双口相声说得好，明春暗春也都能，之外还特别能当场抓哏，可见他的技艺深厚。好了，说了半天李德阳了，我们来听听常宝霆白全福吧。常宝霆白全福为您带来一段打砂锅，一起来听听。
1: 要说过去就凭一张嘴

0: 的金子了，或者股票了，或者是大米了等等的，那有什么信心的？
1: 那么你呢？
0: 我是全来的。
1: 哦，全来啊。
0: 嗯，
1: 好嘛，更厉害。您这个更不怎么样，
0: 还费脑子呢。
1: 费脑子不是为你个人发财吗？
0: 成天的行市忽涨忽落啊。

0: 我买小虾，我说你别豁出主意行不行？
1: 怎么了？
0: 啊，我什么全买呀、啊？
1: 哎呀，你这病啊好不了了。
0: 怎么呢？
1: 不忌口。
0: 你这怎么说话呢？成天就卖了买，买了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钱呢就赚到手了。
1: 你你还美呢，净顾你这钱招手了，你不管百姓受得了受不了了。
0: 哎，谁想那个呀。

0: 受吧，衣食住行都要讲究，还觉着不痛快似的。成天是坐着也不好，站着也不好，躺着也不好，趴着也不好。你说我怎么着好呢？
1: 哎，我看你啊，怎么都好不了了。
0: 睡觉也不踏实，那都吃恶心了，
1: 嗯，
0: 看着就腻了。吃点新鲜的吧。
1: 是啊，
0: 冰棍蘸虾酱，
1: 这没吃过。
0: 蜜柑焗焦臭豆腐，
1: 哈哈，
0: 烙饼卷羊腊，
1: 嗯，
0: 老觉着嘴里不是味儿。
1: 那能是味儿吗？那个，
0: 来个新鲜的。

0: 绸缎裹到底儿啊，
1: 呵，
0: 毛料子一天三换，
1: 嗯，
0: 净手表买了六只，
1: 这那怎么戴啊？
0: 一胳膊上戴三只，
1: 这倒不错。
0: 打了十个金戒指，
1: 嗯嗯，
0: 一手指的一个，最小的那是6钱的
1: 啊。这两只手半斤多重啊，
0: 戴了一天，不行，又都。

0: 是抓紧时机买了卖，卖了买，我是大买一通。
1: 你都买什么了？
0: 啊，
1: 都买什么了？
0: 什么叫大米白面带金条、毛巾袜子、游泳表、大五福、中西药，是美金股票、轮带橡胶、二踢脚、黄烟炮、DDT、耗子药，全买。
1: 我这您连耗子药都买？

0: 好像我神天赐神主，
1: 对的啊，
0: 我是六神，我六神丸呢。
1: 哦，你要得白喉啊，六神丸呐、啊，啊，你横说，哎，要说这句六神无主吧，
0: 啊，对，我六神无主了。
1: 呵，哎呀，折腾的连普通话都说不上来了。
0: 哎呀，没想到我是康家败产呢，头一天。

说电影。国产影片《消失的子弹》集合了著名演员刘青云和谢霆锋以及新生代偶像杨幂等人参演。2012年8月14日上映，得到了影评人和观众的双重好评，票房达到 1.6 亿人民币。永恒记忆单元就来分享《消失的子弹》的故事。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奇探办奇案破奇谋的故事，他力求打造华语警匪新风云系列。影片的两大特色，动作悬疑，导演罗志良务求打造自己职业生涯之中最具观赏性和智力性的作品。这部影片呢，就是他的开山之作。从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消失的子弹》整部影片都是围绕子弹展开，

0: 就让老天来裁判吧。
1: 丁老板愤怒地先用枪指着阿烟，随后把一颗子弹放进枪膛。
0: 如果是我诬陷他，这颗子弹就一定会穿过我的脑袋。要是你真的没错，老天也会公平对待你的。嗯。
1: 枪没响，阿烟拿起扔在地上的枪，哭喊着指向自己的脑袋。

0: 杀害阿烟的问题上是帮凶，没想到他们是袖手旁观。凶手每次留在现场的枪里都多一颗子弹，是想让我们知道那天阿烟手里的枪是满膛的，他必死无疑。这不是天意，是谋杀。
1: 老杨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
2: 果然

0: 死。金局长也随后及时赶到现场。
1: 没想到是他呀，我们是引蛇出洞在关门捉贼，不然这个凶手永远抓不到。你们立功了，
2: 不要再演戏了。你指使南城李进杀了小桃全家，包庇丁老板的罪行掩盖你们的勾当。
1: 证据呢？
0: 宋东路从王海身上拿出一本满是血迹的红色本子。
2: 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0: 这一连串的离奇案件似乎已经揭开谜底，郭坠也成功的升职成为

金像奖影帝谢霆锋在圈内以拍戏敬业、玩命较真而闻名。那么在这部影片中，他饰演的一个热血神探，在拍摄一场跟踪变态罪犯的戏时，谢霆锋需要长时间埋伏在一条阴暗潮湿的小巷。本来在他身边背着作为干粮的几个馒头，招来了一大群蚂蚁，瞬间密密麻麻的蚂蚁爬满了馒头表面。现场人员原本想叫停换几个馒头再拍，可是呢，谢霆锋为了剧情的完美呈现，不断的示意继续拍摄，还毫不介意的拿起爬满蚂蚁的馒头大啃了几口。黑色的蚂蚁不时从他的嘴角指缝爬进爬出，场面令人啧舌。这场戏结束

0: 乐加块糖。
1: 你要什么糖？
2: 给日月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一步让我散步是路往的天。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忙上天天

0: 小欧、
1: 小灰灰、北京李辉、陈律师、哥大爷、秦未了、安天晴、冰雪东阳、无限快乐心田、Percy Patty、夏佐若，还有3805、宋燕珍、修元宝姐姐、四牌楼好先生、3722、只好空白、四月小草、微小微、E、还有战神、自由行。好吧，一会儿再来。

自由行，西哥，星际，卡莱瓦，陆然然 ，Leopard， 泽明，简简单单一句话，胡杨林，魂牵梦绕无我。

美梦天使。4438

的歌是在电影爱情神话，是吧？是叫这个名吧？没错。这是房东的猫和宇宙的温柔关联。

的宠爱和原谅的，哪怕今天其实声音不是特别的清亮，这个脑子反应的也不是特别的快，依然还有脑雾没有散去，也想让自己的节奏变得慢下来。好像前段时间的慢节奏和直播一直以来的习惯会形成一种卡壳，就是那种叫

0: 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2: 很多朋友啊，在买果汁的时候都会特意认准 NFC 这三个字母，也就是非浓缩还原果汁。在大家的印象里啊，这代表着新鲜、纯正、无添加。但是媒体曝光的一则新闻让不少消费者惊出了一身冷汗。河南多家 NFC 果汁生产车间里竟然根本没有水果。所谓的这个 NFC 果汁全坑改，查处和调查还在进行中。NFC 啊，是代表着高品质的一块金字招牌，那正在被部分厂家滥用。究竟什么是真正的 NFC 果汁？像 NFC、HPP 纯

0: 我说的那种以前说的浓缩果汁，它不是一个概念。第二点，它不加水。第三点，它不加一些糖啊，还有一些食品添加剂，像一些香精、色素，它都是不加的。所以纯正的这个 NFC 配料表里面，它一般只有单一的就写果汁啊，比如说 NFC 橙汁或者百分百橙汁。如果说出现了啊，它的这个配料表里面有什么水呀、浓缩果汁呀，这些都不认定为 NFC 果汁。
1: 那如果真的像新闻中曝光的那样，它是用水和浓缩果汁勾兑出来的，而且它有的新闻里报道说还不叫浓缩果汁，叫浓缩原浆。那这从这个食品科学或者是国家的标准来看，这到底应该归类为哪类饮料呢？
0: 这种就是 FC 浓缩还原果汁。就是它从我们
1: 没有了 NFC。

0: 营养的这个保持程度还是有可圈可点、值得肯定的地方。只不过说我们现在有更好的技术，我们有更高的这种追求的话，我们的 NFC 果汁它的这个工艺啊，它的这种技术啊，它的这种营养保持呀、风味保持肯定会更好。当然，你为此肯定也要付出代价，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价格方面，你像我们前面说的果汁饮料，那便宜的很呀，那一点点的香精色素就能勾兑出很多很多瓶，是吧？那到了我们的浓缩还原果汁的话，那就要稍微贵一点，基本上你看，一瓶怎么地也得。5到8块钱吧，
1: 对，差不多。
0: 但是你现在去看那种非浓缩还原的果汁，很多它都放在了。

那根据它这个 NFC 果汁，它那个杀菌的工艺不一样，它还可以分为不同的。比如说你经常去超市，你会看到那个冷链里面放的那种 NFC 的果汁，那这种 NFC 的果汁它通常就是巴沙，我们的巴氏杀菌。那这种它的这个温度呢，大概是72到85度，然后呢，杀菌的时间呢，相对比较长一点。那这时候呢，它放在冷链里面0到6度，大概也可以保存20到40天。那如果开盖的话，我们是希望立即喝完，或者是3天之内冷藏，3天之内把它喝完。那这种工艺呢，一方面它工艺不需要过多。

可以达到400到600兆帕，非常高的一个高压啊，从而来达到使这个有害的微生物吧啊不再增殖的这样一个目的，从而来达到这个啊延长保质期的这样一个效果哈、啊。但是这种高压的这种杀菌呢，它对于设备、对于工艺的要求就更高，那所以它的价格也就相对的就更高。它的这个连续生产的能力它没有热杀菌那么强啊，它对设备的这个容量也有这种要求，但是有一点好，它用压力的话啊，它只是杀死了微生物，但是它更多的保留了这个 NFC 果汁的这种营养和风味儿、就是它比热力杀菌要对于营养和风味的保持会更好。

0: 到了夏季了啊，
1: 吃桃子，
0: 吃桃子，
1: 应季水果
0: 啊，还有我们的西瓜都很应季，都很好，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没有这个条件，比如说你说我外出了，我可能当地我不是时时能买到这个水果或者新鲜的水果，然后我就想补充一点，那没有问题啊，你可以选择果汁，那 NFC 的贵的肯定比那个 FC 的要更好一点，那这个都是你量力而行就好。或者有一种情况，就是小孩的咀嚼能力没有发育的太好，或者说我们老年人有一些问题的时候，高龄老年人他有些吞咽障碍的时候。

0: 这个营养就能碾压超市里卖的这类 NFC HPP 果汁了吗？
1: 我不知道主持人是不是这样哈、啊嗯，反正我也是属于那种差生文具多的，
0: 嗯，
1: 就是做饭做多少不一定，但是那厨具那餐具肯定是一摞一摞的，各式各样的都有，是吧？
0: 嗯
1: 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类人，你想象的很美好，现实肯定是很骨感的。
0: 对，说早晨起来我榨一杯新鲜的蔬果汁
1: 啊，唤醒我一天的能量，是吧？各种想象的美好，是吧？结果你早上起来恨不得五分钟就赶紧结束，再让我去上班，是吧？反正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大家庭，或者你有就是啊小朋友呀。

在土筑高台，登台北望宿思怀，定王城中谁是客。

0: 考古学家啊、一位来自法国叫做皮埃尔塔莱特，一位呢是来自美国叫做马克勒赫尼哈，这两位作者。那么这本书的开始哈、也是源自2013年的时候的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那么当时啊，这两位这个考古学者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那这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和世界闻名的胡夫金字塔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哈？这个呢，你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这本书呢，它的最大的特点，我可以概括一个字，就是新。
0: 嗯，
1: 我想从两个方面谈，一个呢就是它的创新性啊。说到创新性呢，我想这是这个历史研究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维度啊，去评判一本书啊，不论是中国史、世界史。我想的历史学。

0: 看点，就是新发现的新材料。我在这想引用一下前埃及文物与旅游部部长叫扎西哈瓦斯的一句话，他说这是21世纪埃及最伟大的考古发现。我们下面再介绍一下这个埃尔扎夫汗岗的这个纸草的这个发现。
1: 嗯嗯，
0: 那我想呢，我们看这本书之后呢，就知道这些纸草它是有关

0: 为什么重大呢？我还是要简单的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古埃及文明的简单的发展史和这个金字塔有关的一些问题，基本问题。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知道这本书它的可读性到底在哪儿。
1: 对，以及这个发现的价值在哪里。
0: 哎，对。
1: 嗯嗯。
0: 首先呢，古埃及史呢，这个埃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这个文明

应该说呢，并不是贯穿整个古埃及文明，它非常的集中在古王国时代。古王国时代呢，我给大家说一个大概的时间点哈，它是从公元前2686年到公元前2181年，大约就相当于中国的夏王朝之前的那么几百年时间，是吧？古王国时代呢，是金字塔修建非常集中的时期，特别是呢第三到第四王朝，我们今天看到的下面讲到的，比如胡夫金字塔，它是第四王朝的三个最大的金字塔之一了。所以金字塔的修建呢，它实际上是有非常多的条件的。金字塔是

0: 我们都知道，是吧？那么尼罗河水的定期泛滥呢，给埃及的农业生产带来了非常得天独厚的一个便利。
1: 嗯，
0: 所以埃及呢，从一开始就以农业为主，并且呢，埃及人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生存都是有这个尼罗河有一个共生关系。
1: 嗯，
0: 啊，就像这个希罗多德有句话叫“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埃及人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感觉，就是他们的这个福祉，他们的生活都是依赖尼罗河，而尼罗河的定期泛滥来自于太阳。所以在古王国时代呢，就开始形成了一个就是认为他们这个法老呢是太阳神之子这样一个基本的观念。
1: 嗯嗯，
0: 所以为了保证尼罗河的给他们继续能够不断的不变的带来他这个这种福利啊，所以他们要

0: 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记载，当年可能有官方档案，但是没有保留下来。
1: 嗯，于是出现了很多很多传说。
0: 对，一个是没有材料保留下来，再有说呢，就是今天我们来看这些庞然大物，有很多东西我们解释不了。
1: 哦，比如
0: 就是比如说从当时的技术条件来看，不论是这个搭建金字塔石块的切割，就如何从这个山体上把它剥落下来，包括切割，包括搬运，包括运输，包括搭建，
1: 嗯，
0: 都有很多就是按照当时的技术条件不能解释的地方。比如说在当时我们知道呢，埃及人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和非常少的铜器，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叫铜石并用时代。
1: 嗯，
0: 而石器，我们说石器能切割石器吗？
1: 不太可能，
0: 那显然就很难想象。

0: 次发现的第四王朝胡夫金字塔修建时代的纸草，非常令人这个惊叹。可以说它就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这个纸草文献了。当然这个发现呢是在2013年的3月份、发现的一个主要的契机呢是法国考古学家
1: 皮埃尔·塔莱特。
0: 对，塔莱特。塔莱特呢在这个红海西岸一直在进行考古发掘。红海西岸呢有三个港口，其中有两个特别重要，一个是北部的，就是靠近苏伊士运河的，叫这个爱因苏纳赫。
1: 对，爱因苏纳赫。
0: 然后它

0: 都是在这个港口的这个比较容易受到破坏的地方出现的。
1: 嗯，
0: 而这批在地窖里发现的纸草文献记载的是一个叫梅尔的工头，他带领的这个工队大约40人，他们在胡夫金字塔修建的过程当中搬运石灰石的一个记录，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工作日志呢，反而给我们留下了关于胡夫金字塔建造的最真实最直接的一个基层组织的工作记录。
1: 哦，就是他们到底是怎么搬运的，干了些什么。
0: 对
1: 啊，
0: 这个

0: 东西，是吧？
1: 嗯，
0: 比如说这个书上也讲到哈，一个工队大概四十人，而这个四十人不是单独行动，他们有各自的这个分工啊、工作有非常明确的安排。四个工队组成一个更大的组，160人的组又会在整个一个更大的一个团体内有它的一个位置。啊，所以我们能想象呢，在当时呢，像这样的工队会有很多很多，其实他们的管理是非常这个精细、非常严格的，我能想到。

0: 作是国家机器完备的一个结果，实际上呢并不完全是这样。特别是我们从这个书上看到呢，作者呢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金字塔的修建并不是国家完备之后的一个结果，或者并不仅仅是国家机器完备之后的一个产物，它实际上是国家日益走向完备、走向成熟的一个原因，一个推动力。
1: 对，就通过这种方式让国家的整个组织架构得以形成。
0: 对，
1: 嗯，
0: 我们看到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一章的小标题哈。

0: 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航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航各网点。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2: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悦。
4: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宁波积极发挥地方立法对市域治理的规范引领和推动。

0: 业、船艇协会和一线从业者的意见建议。宁波蓝湾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世军说，
1: 原来我们主管机关就是海事系统，限制条件可能会比较多，这次的休闲活动促进条例政策法规契合度可能会比较好，相关的比如说发展改革、公安、自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境、应急管理。

0: 打破企业壁垒的技能培训共享模式已在宁波试点落地，中小微企业可以申请借用龙头企业的场地与师资培训员工。雷立方本人也收到了一份盖有红色印章的立法意见采纳证书。
1: 因为我们也是普通老百姓嘛，总感觉离这个立法还是挺远的。
2: 现在觉得还远吗？
1: 不远。
0: 眼下宁波又在谋划一批新的立法项目，主要围绕共同富裕、人工智能、数字治理等领域加强立法研究探索。宁波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陆颖文说，接下来他们将继续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建好用好基层。

向新向优，出口机电产品增长超 11%， 其中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 60% 多。居民消费价格基本稳定，工业生产者价格上涨，七月 CPI 同比上涨 0.4%， 环比下降 0.2%， 一到七月 CPI 同比上涨 1%。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同比上涨 2.4%， 环比下降 0.4%。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5.8%， 环比下降 1.6%。一到七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0.9%， 购进价格上涨 2.9%。当前，外部挑战更趋复杂严峻，国内需求仍显不足，部分企业盈利能力还需提高。下阶段浙江将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

0: 35分贝以下，我们是做到了28到30分贝。
1: 那么电机我们自己开发的。
2: 凭借过硬的产品实力，福尔达的供货版图已经覆盖了多家全球头部车企。今年上半年，企业出口1.7亿元，同比增长24%。罗马尼亚、墨西哥等海外制造基地也将陆续投产。贸易往来不断升温，也为中外企业搭建起更多的对接平台。上海美国商会商贸投资总监董在良表示，在今年年初的2026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期间，不少美国龙头企业已经和浙江企业开展深度接洽。他也期待借助9月底在杭州举

0: 要素，在牵引性关键性问题上加力突破，深化县级社会治理中心、综治中心建设，加快推动多中心向一中心集成，健全中心吹哨、部门报到等机制，把中心真正打造成统筹各方、指挥调度的实战中枢。优化乡镇街道基层治理四板块设置，夯实村社党组织领导的网格底座，切实激活治理神经末梢，构建全闭环机制，聚焦办事服务全链条，完善采集上报、分流交办、处置反馈、评价考核闭环，打通执行梗阻，突出数字化支撑，推动各类应用场景和数据资源高效贯通，提升基层治理效率和水平。
1: 今天上午，舟山市举行社企服务体系和企呼我应机制建设新闻发布。

0: 黑客松完全是不一样的，不拼路演不打分，50多支参赛队伍在48小时内唯一衡量的标准就是看谁的产品能卖出真金白银。可能很多听众还不熟悉什么是麦克松呢，马上来连线浙江之声的记者张苑来了解一下。张苑你好。
1: 张苑你好。
0: 嗯，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麦克松到底是怎么比的呢？
1: 嗯，好的。那么麦克松这个名字呢，是从黑客松演化而来的，就是说啊，把市场和马拉松结合在一起。那么传统的黑客松比赛呢，比的是谁的技术好，谁的演示更加的漂亮。但我们这次的这个麦克松啊，是比日的这个团队参加。比赛的规则啊，只有一条，也就是在48小时内，真实付费的用户产生的净收入

0: 是了，放量。
1: 没错啊，这两天大家都比较关心台风沙德尔的动态，那它未来情况如何，会不会奔向我省呢？
0: 嗯，那目前看呢，沙德尔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稳定引导，未来的5到5天左右哈，它是稳定的向西北方向移动，而且它的强度呢会逐渐增强，目前呢是强烈的风暴级，预计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26号前后呢，沙德尔可能进入到东海，此后呢它会存在两种路径的可能。第一种呢是副热带高压依旧保持完整，沙德尔会继续朝西北方向移动，可能于29号前后登陆浙江在内的

0: 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1: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0: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

0: 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1: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0: 安徽合肥巨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

0: 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1: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

0: 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1: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

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

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

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四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11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乙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11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

0: 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新关税。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公告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的情形。具体来看，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混淆流通货币与收藏品等普通商品的边界，囤积炒作铜号、联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

出，美方已展现出进行建设性对话和理解俄方立场的意愿。然而当前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华盛顿能否影响基辅政权及其欧洲资助者的决策，后者仍在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里亚布科夫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表示需要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俄方愿意倾听这些方案。他强调，俄方对与美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俄方会放弃原则立场。此刻提示

恢宏叙事，转向阴郁诡谲的中式志怪风格，告别熟悉的棍法战斗，换成剑术和符箓搭配，异鬼协同的全新玩法。阴雨荒村的氛围感，古剑民族的细节感，让很多人直呼痛快，也让钟馗这个铁面求病、刚正不阿的传统形象有了现代化的全新表达。你看，从电影《哪吒》到暑期黑马《八仙》，从爆火全球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到如今亮相的钟馗啊，这些年脱胎于中国神话的文艺作品是屡屡出圈，印证了一个道理啊。中国文化本身就是我们最顶级的 IP 宝库，水墨工笔的审美，惩恶扬善的底色，直面宿命的勇气，这些刻在民族

0: 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1: 福熙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

0: 的透明度。
1: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2: 伏羲的亮相值得关注哈，不在乎他有多像人，而在于他开始成团上岗，背后是城市安防体系的重塑。更值得称道的是身外化身的思路，人在远端操纵，那么机器人呢是在现场作业，把危险留给机器，把安全留给人。这种人机协同而非机器换人的路径非常的务实，从单机炫技到编队实战，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迈出扎实的一步。

0: 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
1: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

0: 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的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您要是储存过多粮食的话呢，反而会导致品质下降，那吃的时候口感不佳。要相信我们国家粮食的温产保供能力。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网络直播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招揽生意的标配。商场里、餐厅中、泳池边，镜头几乎是无处不在。直播在给商家带来流量的同时呢，也给普通人的生活出了一道新的难题。那您或许有过类似的

0: 体育竞赛、艺术表演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文武学校，秉承以德育人、文武并重的办学宗旨，凡七岁以上青少年均可入校习文练武，常年招生。联系电话13867046848 626848，联系人赵老师，地址缙云县城白云山。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0: 各位听众您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

0: 式开赛，一场充满乡土气息、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盛会激情启幕，进一步丰富群众夏日文体生活，点燃全民健身热潮，展现乡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夜幕降临，东渡镇篮球赛场灯火通明，气氛热烈。随着开赛哨声正式吹响，首场比赛在长亨管理区

0: 此起彼伏，热闹十足的赛事氛围点亮了乡村夏夜烟火气。
1: 我是第一次来看比赛的，这次的比赛非常好看，非常有激情。
0: 据了解，东渡镇篮球联赛已连续举办15届，是当地群众认可度高、参与度广的特色群众体育品牌赛事。伴随联赛走过整整15年，赛场中依旧有一批资深老球员坚守热爱，从第一届到第15届，年年参赛，从未缺席。身披15号球衣的球员，17岁便站上首届联赛的赛场，15年来一届不落，把青春挥洒在家乡这片球场上。

0: 是啊，然后我们也是比较喜欢这个篮球，所以说，正好嘛，也是暑假，然后就会回来，特意回来打个这个篮球联赛。
1: 赛场内比赛酣战不停，赛场外烟火气扑面而来。本届联赛鼓励群众就地摆摊，多个特色摊位有序排布。据了解，周日决赛当晚还将开展看球赛买农特产品直播活动，借助赛事流量推广本土好物，进一步释放赛事活力。
2: 小朋友特别来都很喜欢看，看完了还可以去外面很多小吃摊，他们都可以买点特色的烤肠什么的，冰淇淋什么的。

0: 蚕桑的价值从论斤卖原料跃升为高附加值的药品。科研拉长的不仅是产业链，更是农户的致富路。蚕茧的价格上去了，农户的收入也跟着涨了。养蚕、织绸、入药，蚕茧的几条路都走通了。但桑树的价值还不止这些，在和田的另一片桑园里，有人正在摘叶子。
1: 叶子，二，三。
0: 今天是这片桑园下茬采收的日子。一大早，田启红就赶到了地里，他们要在天气热起来之前采摘200公斤新鲜桑叶。
1: 这个我们现在只采取第三个叶子到第八片，啊，这会儿呢是它。

0: 这个好的。
1: 哎呦，田吉红采摘桑叶的动作并不熟练，因为几年前他还是内地一个承包建筑工程的企业家。一个原本做工程的人怎么跑到沙漠边上摘起了桑叶？因为田吉红一直是一个对桑叶很敏感的人。
2: 这个芽尖出来的茶那是一直是出口的，这个出口的话都在百万一吨。
1: 2023年

0: 天的桑叶。
1: 桑叶呢，它最富含的是什么呢？它就是啊蛋白啊 DNG 和它的这个黄酮元素。大家看这个蛋白，它是滋出来的，这就是我们人体最所需的植物蛋白。你看这个汁子，这非常干吧，这可以直接喝的。苦涩甘甜。
0: 和田光热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桑叶蛋白含量高，做茶正合适。2023年，田其红在和田投资建起了桑园，他把目光投向了桑叶茶。

0: 设计简约时尚，产品按金木水火土分系列命名，还推出了小罐装、袋泡装，还有一种更省事儿的，茶叶提前铺在杯底，一注水就是一杯茶。一套组合拳下来，桑叶茶有了礼品属性，也贴近了年轻人的消费习惯。2026年春天，田其红的桑叶茶产品正式上市，短短3个月时间，销售额就达到了250多万元。按照每年生产3季来算，它的500亩桑园每亩年产值能达到15000元。产品卖爆了，周边的农户也跟着受益。
1: 周边的家庭，凡是能出一个劳力的，我们每家我们能增加1万到1万5的收入。今年的话，最起码我们能够

0: 把一片荒漠变成了共富的良田。这不只是一棵树的复活，也是一群人的念想。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绝了。昨天我们那本书因为谈的是抑郁，就说到了有不少人说我已经抑郁了。今天还是要用这句话来开头，马上就要开学了，有不少的人说啊，我现在都已经睡不着了。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要讲到什么样的书籍，讲什么样的内容吗？没错，我想您已经猜到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说一说失眠。睡眠是健康之本，良好的睡眠是健康的根本保障，唯有夜夜好眠才能够真正缓解压力，消除抑郁以及焦虑，由内而外焕发光彩。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就介绍一本新书，名字叫做《再见失眠》。这本书啊，是给每个人的再见失眠计划，能够让失眠群体有效摆脱对睡眠药物的依赖，找到适合自己的睡眠节律。最重要的是啊，书中还为那些特殊群体，比如说像老年人、孕期女性啊、更年期的女性啊，还有些慢

就要开学了，您一定要吃得好睡得好，然后把身体调养好，好进入到后面啊紧张的学习当中。那我们这一次节目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睡不着怎么办。介绍书之前有一个话题要跟我们今天两位嘉宾来简单的聊一聊，我想呢这样的话题聊过之后，可能大家对失眠会有更深一步的认识，那在

0: 办？那睡不着是不是就是失眠呢？哎，一定要来听听我们的老嘉宾啊，我们的应该是斜杠女青年刘玉是怎样看待这个睡不着就是失眠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来，刘玉先跟大家说一说。
1: 我觉得失眠是一种状态吧，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会因为一些事情偶尔失眠，但是还有叫慢性失眠，就是你如果长期都是睡不着的这种情况，或者说有各种睡眠障碍，那么就是。

0: 没问题，我觉得说的其实还是很通俗易懂的，但是我感觉实际上睡不着和失眠还是有一定区别的。睡不着呢，可能我白天睡不着或者我晚上睡不着，我因为有些事情睡不着，这可能还是有一些诱因的。但是如果失眠呢，恐怕就是我在应该睡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入睡，所以我觉得可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这个影响因素啊，或者有一些疾病造成了这样一种病态的状态。所以可能还是不太一样吧。
1: 那我们刚才呢谈到了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到底睡不着是不是就是失眠。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也有介绍，比如说它的第一部分叫做了解睡眠，那健康的睡眠是什么样的，失眠是什么，我是怎样开始失眠的，还有啊为你睡眠之旅做准备等等，对。

出版社大麦编辑部的编辑，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里同大家分享我们的心理学新书《再见失眠》，作者杰德吴，杜克大学行为睡眠医学专家。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着，睡不醒，睡不好，与失眠做斗争的人越来越多。但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教会

有很多种形态，时长也不同，只要它符合你当下的身体需求就好。第二，越早上床睡得越好吗？越累睡得会越香吗？累和困有本质上的不同，感觉到累意味着疲惫，筋疲力尽，没有力量，这是你的身体和大脑想要休息，恢复活力，或者只是你需要换一个环境了。此时缓解的方法是运动一下，泡杯茶，或者去公园里走一走，但感觉

如果凯特都能爱上睡眠，那么你也能。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将会拥有一个忠诚的终身伴侣，你会体验到睡眠本应该有的感受，轻松、温柔，而且甜美。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个前言我中间略过10000字，是这样理解吧？这个刘宇，那刚才呢，我跟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段话，其实是想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每一次啊，我其实拿到大麦的书籍，我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刘宇，我来说。

0: 比较多的这个章节可以大概的去简单了解一下。那么在第二、第三个章节呢，我们这个书中就会有更多的例子实例来给大家来讲，包括是不是能从这些实例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我是不是也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和书中的这些有同样遭遇的人一样经历了同样的失眠的经历呢，我想这样会让这个读者朋友更容易代入吧。
1: 哎，没错，吕医生说的特别特别精准，跟大家来分享啊，这本书第二部分它叫做睡眠重启，在这里面都有什么样的内容呢？比如说你为什么无法入睡啊，为什么你的大脑会在晚上兴奋，疲劳的真正的解决办法啊，还有白天还可以做什么夜晚的大脑安静下来啊，第三部分呢是有关失眠的想法，是如何为失眠提供能量的，还有包括赶紧睡觉吧，为什么越努力越失眠，然后还有如何摆脱药物，而它的第四部分是你与睡眠关系里的变化和挑战，这里面就包括像你好激素孕期、产后和更年期的睡眠，第14章黄金岁月，当人们变老的睡眠，

0: 式的有一些观念，但是在这本书中呢，很多都被刷新了，就是很多也经过最新的研究，很多的以前的这些老的这种睡眠的这种规则都被打破了，所以我也觉得这本书是一本大家都需要看一看的特别好的新书。
1: 哎，我记得在前几次刘玉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啊，他特别喜欢的一些好书的时候，就说的说这个作者他当然是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他中间还干过好多什么别的职业，比如说什么魔术师吧，人家讲起正能量来也是啊，非常非常的这个详细，而且呢，咱我说的详细是既有事例，然后呢又能从这种医学的角度，从理论来分析。那这位作者，我刚才听你的介绍，好像他没干过什么兼职，是不是？或者从头到尾都是学医的？
0: 对对，很执着的在研究睡眠障碍这个方向。嗯，
1: 好，那么我们来听一听啊，一边在这个频频点头的吕天池吕医生，您对这样的一位医生啊。

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航天飞机是怎么样的，把这图纸给你画出来。但你说你知道这图纸你给我做出来吧，那不行。学医其实也是一样的，有人会研究比如说我们人类这个病毒它怎么一步步变换出来的或者怎样的，结果你跟他说你给我看一病毒性感冒吧，他说哎呀我看不了。其实医生他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分类的，就像刚才我们就说到的这一位作者，他其实更多的是搞理论研究的，但并不是说这两个理论研究的不好或者说那个医生不好，而是说他们各有侧重，在不同的领域才能够把医学推向更高的高峰。而且医生其实有一句话嘛，我觉得也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这本书。那么对于

那在节目的最开始呢，让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啊。那像今天的话呢，最低温度是23度，最高温度是30度啊。那包括到周末的话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并且伴有中雨转小雨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到周日的时候呢，会达到这个中雨转多云的一个情况啊。但是最近几天呢，湿度还是比较大的呀。啊，那像今天的这个穿衣的话是更建议穿短袖类的。然后今天因为紫外线是比较弱的呀，但是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因为下雨天啊，所以这个雨具还是要带好。那也是到了我们

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好，那在半年报时之后呢，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8 静云电台啊。您现在听到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小。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1.8 静云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静云柔美抖音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那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静云播报。有什么想聊？

啊，那刚才在半点报时之前呢，我们聊到了这个生活中发生过哪些社死的、尴尬的、觉得丢脸的事情呢？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那这边有一个叫雾野的网友说啊，有一次上楼梯太着急了，不小心在楼梯转角那个平台滑摔了。那摔了就算了，还正好跪着摔倒一个正在下楼的女生面前啊，她被我吓了一跳啊。我当时脑子一抽，保持着跪在地上的姿势。

好，那还有个叫7079的这个网友说啊，去买奶茶，店员问常温还是加冰，我说了一句加温，店员努力的憋了一下，但是还是没忍住笑了呀。那我只能说，这种我们一般是经过专

啊，那还有一个叫运气超好的网友啊，也分享了他的一件尴尬事儿啊，说很多人在景点拍照，我对象那个是最佳 C 位啊，挡住了我的

一个叫黑白小兔的这个网友说，小时候自学滑板，在那儿自己玩高难度的动作，遇到一个小朋友说，爸爸你看那个小姐姐好厉害呀，然后我就光顾着激动了，摔在他们面前，空气静了一瞬间，我马上麻溜的爬起来说，没事儿，我现在在练摔。现在想起来我那个时候简直是太聪明了，天哪，这种反应程度真的是太牛了，这个反应的速度能不能分我几秒钟呀？好，那看到还有很多网友啊，也是有很多这个尴尬的瞬间啊，那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分享一下啊，在社死这件事儿上你有哪些经验呢，都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很多的事情其实当时发生的时候觉得尴尬，觉得脚趾抠地，但是后来把这件事儿讲出来之后啊，这件事儿

创作者其实也是我们大众的一员啊。平时就不是这种非常专业的一个人士啊，也不是什么获得过很多的奖项的一个人啊，但是他创作出来的这个电影的一个传播速度啊，确实非常的惊人的。那这件事儿呢，也是让我们注意到了，不是说所有的艺术都一定是有一个框架的，那可能有些艺术，有一些文艺的作品啊，是更需要接近我们的生活的，哪怕说它没有太多的一个专业性的含量啊，但是它在我们生活中如果能够引发起共鸣的话，也是我们新时代下的一种收获。至于说文艺呢，从属性上界定啊，新大众文艺仍然是一种文艺。

金与豪华的阵容，而是有想表达的故事和把故事落地的勇气。那就算是普通人，同样拥有制作发行院线作品的现实可能。那第二点思考啊，其实是这个常规啊是可以被打破的。那往常呢，院线影片上映前啊，总会伴随着高频度的宣发预热，离不了明星专家的捧场站台。那也有业内人士表示啊，部分电影宣发的费用远大于其制作成本。可是呢，牛来没预告、没剧照、没路演，只有一张水墨画风的海报啊，还有网络上源源不断的二创，甚至呢，很多影院是手搓海报，成了这部片子另一种形式的。

奥啊，还有网络上源源不断的二创，甚至呢，很多影院是手搓海报，成了这部片子另一种形式的宣发方式。好，那小小前段时间呢去看电影啊，虽然是没有看这部牛来的电影，但是确实他的名声真的是如雷贯耳啊。我们当时跟朋友在影院门口的时候呢，就是虽然我们看的不是牛来，但是我们的讨论全都是牛来。这怎么不算是另一种形式的出名呢？第三点啊，是坦诚能够赢得观众啊。明明比起这个明明不好看却硬要说好看的那些电影啊，可能牛来就显得是有些近乎摆烂的坦诚了。对不少观众来说，以往总是业内专业人士端上桌什么我们就吃什么，那这次啊，任性尝尝普通人做的菜。虽然说呢它是粗茶淡饭啊，却没有一丝工业调料的味道，还带来了不少情

硬说，烂片硬夸啊，倒不如表明我认真手搓了5年，但能力也就仅限于此了。随各位喷吧，输在能力，胜在不装。那像这种极致的坦诚啊，和一种松弛啊，其实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在这个当下比较快节奏、比较紧绷的时代呢，能够得到的一丝喘息的空间啊。那《牛来》这部电影呢，也像是给我们一个情绪上的一个松弛的出口啊。大家在欢乐的讨论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寻找我们生活中一个可以喘气、可以休息的一个档口。

问了啊，这部片子之后是否能继续手搓种地、送外卖这类的相关影片呢？那影院根据市场反应做出的排片调整真的合理吗？对于新大众文艺来说，大众是创作的主体，传播的根基，但大众审美、大众网络场域也会带来流量裹挟、审美泛化等现实问题。面对这一现实啊，发展新大众文艺需要扬长避短，充分释放大众参与的正向价值，防范化解随之而来的各类风险。创作主体越是多元，价值导向就越要鲜明。敢于创作和创作的好是两码事儿，人人都可以。

凡是文艺呢，创作门槛的放低啊，不意味着精神需求层面上的低级。媒介壁垒的打破，不等于专业标准的弱化。微瑕作品的出圈，不代表主流审美的退化。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警惕新大众文艺滑入脱离人文内涵的起哄。那当然啊。

松弛感也是可以有的，但是呢，我们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啊，这个内容啊，还是我们去看一个电影的真正的要义啊。那虽然猎奇和这个有趣可以暂时的引起我们的兴趣，但是长久能够经久不衰的电影呢，真正的好电影啊，还是需要以内容为基石的。于是呢，这里就引发了我们的最后一个讨论啊，就是如何实现新大众文艺与大众与文艺的统一呢？对于新大众文艺而言啊，牛来的爆红可称是幸运，短期内呢也在难以复刻，但是不得不说，它以一种叛逆证明了大众共创共享的无限潜能，以一种近乎触底的水准啊，也反向揭示了文艺内涵对新大众文艺的重要意义。

大众写不等于随便写，真诚朴素也不能等同于粗制滥造。牛来是一场偶然的流量奇观，但切莫把这个猎奇狂欢啊误解为大众文艺的这个发展方向啊。大众文艺既要听得见土壤里的声音，也要守得住文艺该有的灵魂哦。那也有这个 even 的这个网友说啊，牛来告诉我们，电影审核的门槛很可能没有导演们抱怨的那么高。那玫瑰审的影片呢，大概是脱离了群众，没有创作出让人民满意的作品吧。当然面对这样的情况呢，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那大家站在不同的角度呢，都会有不同的思考啊。那像这个电影创作和审核的门槛

微信公众号静云播报，关注我们静云的各类新鲜资讯。那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101.8 的其他精彩节目。那在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啦。

那就没有那么多的纷争和矛盾。那如何建立换位思考的意识？那换位思考是真的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吗？因为人呢，生活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会发现环境不能由你去决定，就不如换位思考，获得更多的感触。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的人呢，在不同的位置看那座山，都会看到不同的结果。那何况我们社会当中那么复杂的人和多变的事。所以作为一个人呢，在参与社会的活动当中，要想把人看得真切，事情看得准确，就必须换个位置，换个角度，换个思路。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啊，

失之偏颇，甚至伤害别人。其实我们可以放眼到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口角不如意，也都是因为站在自己这边要考虑自身的利益，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凡事设身处地，换一个角度为他人着想，原本疑惑不解的地方也好，原本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也好，有可能会变得豁然开朗，而且迎刃而解。为他人着想本身也是一种修养，一种素质，这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历练，锻炼自己的心理以及自己的心智。

而且一定要做好期望管理。那如果是在恋爱当中的两个人，首先得照顾好自己的感情。一个酒店就行了，因为晚上4点了呀，就这点小事能说明男生不愿意为女生花钱吗？你觉得？因人而异吧。换位思考，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你的人的一种品质，在生气之前，情绪前，体谅一下对方。再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在你发脾气之前，情绪开始发作之前，先站在别人的角度体谅一下对方，真的你就会觉得不那么累了。

你会看透很多的事情，而且你更能理解对方。因为人呢都是凡人，有时候人的有些本能的不理智或者以自我为中心会占主导，这是肯定的，人之常情。但是你应该做的是尽量减少这样的次数。最后，以我自身的亲身经历，

星星那一年都陪在你旁边，都怪我不够优秀才让你把我调换，命运最后一排中间是我们挑选的习惯，然后我再也不敢买一张电影券。后来你搬到新的城市里面，来新的城市新的朋友，却没有你的出现，就当作时间的磨练，好像都不

0: 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1: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0: 代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

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

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值。

0: 九万亿元。韦兆民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
1: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

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

0: 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

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调措施。
1: 七月浙江经济数据发布，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浙江未雨绸缪，做好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前期防御准备工作。
1: 国内外新闻，
0: 两部门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
1: 欧盟准备就E1区定居点建设制裁以色列。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0: 细化施工时间、投诉响应等具体要求，系统治理噪声扰民问题。为了做到精准立法，早在2009年，宁波市人大就在全省率先设立了基层立法联系点，把立法工作搬到百姓家门口。截至目前，宁波
1: 的基层立法联系点
0: 经过专业梳理归纳，一条条基层诉求一步步变成了法律条文。宁波真智机械模具有限公司工会主席雷立方去年替工友们提的一条建议，就被写入了宁波市职业技能培训条例。

重点部位，于26号前全部完成一轮排查整治。各地特别是台风白海豚期间有山洪、地质灾害、内涝等灾害影响的玉环、温岭、仙居、三门等地，要针对暴露出的风险点、承灾点，于26号前完善方案预案，坚决避免问题重复发生，加快盘点补充消耗物资，特别是转移安置点物资，特别是做好抽水排涝设施、挖掘机预制，确保26号前准备完毕，要形成

0: 海上管控初步方案，研究提出渔船管控指令，要将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以来新增地质灾害点点位纳入双管控范围，全方位的摸排变形破坏迹象，及时处置，及时开展河网水库预排预泄，针对山塘水库老旧堤防、险工险段、临河薄弱堤段，提前备足沙袋、抽排设备、抢险队伍，要加快修复受损堤防、水库、山塘、灌排、水文监测设施，开展河道清淤清障，尽快恢复防洪能力。
1: 昨天上午，舟山市举行社企服务体系和企

0: 产业园区布局14个产业服务驿站，实现企业办事就近办、高效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毅的报道。
1: 被誉为中国螺杆之乡的舟山青塘岛聚集了700多家螺杆企业，螺杆产品占了全国70%以上的份额。在青塘螺杆产业服务驿站，工作人员正在检测一批企业送来的螺杆样本，30多

0: 根据企业需求，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引入高校教授团队与当地裸杆企业联合开展科研项目。浙江工业大学激光先进制造研究院舟山分院助理研究员雍照说，他们已输送了十多名博士、硕士。
1: 他们的工作在优化裸杆的强化工艺和延长其使用寿命方面取得了

0: 公器等部门申请了临时用气。
1: 一期的用气量每小时150吨，整合定开区的努力已经把我们解决临时用气。
0: 据统计，14个产业服务驿站全面投入运营后，政务服务事项下沉覆盖率达100%，企业办事平均耗时压缩60%以上。今年以来，累计办理政务服务事项超过6000件。舟山市政务服务办改革。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后天

0: 国际科创中心公司首席科学官朱义颠说，
1: 我们的团队成员之前在英国牛津，他们回来了之后也匹配到了浙江省还有杭州市的人才政策，那包括有住宿的补贴，我们觉得这是个非常方便的一个路径，让我们快速的落地。对于科技型的创业者来说，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这个大赛它链接了不管是大学也好，产业资本也好，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通畅的一个通道。
0: 今年的赛事在去年基础上，将项目比拼的赛道数增加到了8个，包含人工智能、生物制造、AI 加光电融合、石墨。

0: 的落脚点，还是说把这个东西给到用户，然后用户只是夸你说他真的想要把这个项目给买下来付费，其实是否付费其实就是决定了你这个项目到底在市场上有没有竞争力。
1: 来自南京的选手钱磊带来一款改造小米遥控器的 AI 语音编程工具。
2: 市面上用下来都不是很好用，第一个就是它贵，第二个就是他们做的东西都很大，它还是需要一个专门的软件，然后发现，哎，这小米的这个电视机遥控器做成一个完整。

0: 拍摄点，为每一户新生家庭留下入校的第一份团圆纪念。来自辽宁沈阳的大一新生张子涵正和家人一同拍下这张特别的合影。选择基础医学专业的他，对未来的大学生活满是憧憬。
1: 因为一个是这个基础医学是自己比较喜欢的，另外就是杭州这个城市也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

0: 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线脱离企业账工协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
1: 禁身份被证实无正规新闻资质。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也表态将取消其客座教授聘任。北京青年报发表评论说，复盘这起荒诞的造假事件，其套路并不复杂。当事人依靠自制虚假聘书，拼凑名人合影，堆砌各类虚衔同名，刻意打造跨界全能、资历深厚的精英形象。

长期畅通无阻。这起个案的得逞绝非偶然，背后是部分社会圈层根深蒂固的头衔迷信。每一次虚假头衔成功谋混过关，都是对真才实学者的不公，也是对规则秩序的消解。整治头衔造假乱象，不能只靠事后单点辟谣、个案打假，更需要补齐全链条治理短板，彻底破除畸形的头衔崇拜。各类的赛事论坛、文化交流、公益活动的主办方，不妨建立健全加

0: 主播新月飞扬，监制张楠。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北京时间7: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